进去同他们住下。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就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掰开递给他们。他们的眼睛开了，这才认出耶稣来，但他却又